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多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各位农历五木叶的朋友，大家好！110周年农历五木叶普查开始了，唔只爱提新叶十号到新叶30号双向填报，普查员全部去叶木卡拜访，还做得参加抽奖哦。叶个资料绝对保密，请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添农业风暴。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 93.1台北广播。

0: 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一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5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2: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呢，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3: 我是雷洛，
2: 很开心的又到周末假日哦，陪伴所有的大哥大姐一块聆听好歌的时候了。这时候虽然有点点早，
3: 对，
2: 但是我们夏季的这个时令已经已经越来越近了，
3: 对，
2: 所以那个白天会变得比较长一点，
3: 对，
2: 所以不管你是晚上没睡好没睡不着的，或者是早上早起的都没关系，
3: 是
2: 有节目陪伴您。
3: 没错。好，在今天的一开始的一连串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为大家来进行的就是有一些好歌，然后有一些歌手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其实呢，近几年来我们越来越发现有听到很多的歌手逐渐的凋零了，不管是自然的离开了或者是因病的离开了，但是呢我们都觉得说他们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一些回忆跟经验，也都希望呢借由这些歌曲呢一一的传递下来。而今天的开始呢，我们就要用5集节目的时间，在每个礼拜六的时候呢好好的想念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没有站在舞台的最前面，但是呢写下了很多陪我们走过人生低谷的歌曲。这位歌手呢，创作人呢叫做袁惟仁。所以呢在今天的第一集里面呢，我们要从他最早的开始。大家也许有人有印象，袁惟仁呢最早的是从凡人二重唱，
2: 没错，
3: 莫凡、袁惟仁，那时候呢还在当时的歌林唱片，然后他们有个制作公司叫大滚，那他们呢那时候呢把那些写给普通的人歌唱给普通人的歌的这个心声呢，那个时代开始了他们的这个时代。而且呢袁惟仁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呢，他非常开心喜欢的一个乐器就是吉他，
2: 吉他、
3: 对，那当然咯，在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吉他少年的纯真时代哦。这歌曲呢也是小胖袁惟仁音乐梦的起点。他跟莫凡呢在当时哦在餐厅驻唱多年，后来呢终于的发片了。当时的这个台湾的乐坛呢是属于比较华丽的一种编制，那两个男生呢抱着吉他唱歌，你觉得
2: 就很单调的感觉，
3: 在当时卖偶像的年代里面会红吗？但是呢他们呢那时候呢唱的歌曲呢比较像一股清流。袁惟仁呢那时候有回忆说，虽然穷，但是呢每天下午在木船还有木吉他餐厅赶场，写下了一些纯粹的歌曲，描写了一些小人物内心的纠结的风格，然后呢都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些回响。所以呢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还没有被这个商业打磨的袁惟仁那一种最原始的歌曲的一个形态方式。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凡人二重唱在1991年呢所演唱的这一首《凡人》。

0: 好好听哦、欸、你知道你在讲那个、嗯、凡人二重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真的他们出来唱，因为当时的华丽感比较多，
1: 对，
0: 他这种很纯粹的声音出来，就让我们马上的就就是跟那个民歌时代又连在一起了，
1: 对对 对,
0: 對, 對, 對，所以你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哎、欸、对耶，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股清流的声音出来，我就去看他的名字啊、嗯、凡人二重唱，就亲切感就是很快的拉近听就是我们听歌的人跟他们的距离。
1: 没错没错、嗯、这首凡人心是1991年所发行嘛，那歌名呢其实已经把这个袁惟仁他的创作方向讲得很清楚了、嗯、他不是写英雄，也不是写传奇，他写的是个上班会迟到啦，谈恋爱会失败，晚上回家呢只想安静坐着的人、嗯、所以呢袁惟仁常常说他只是把生活写进歌里 面，也因为太真实了、嗯、这些歌呢才会一听就痛，一听就懂。
0: 嗯，没错，所以很棒的那个在歌坛当中，我觉得帮我们留下了很多生活上的记忆啊。
1: 没错、嗯、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在1992年呢，凡人二重唱他们所演唱的叫做凡人咖啡厅。你还记得咖啡厅的时代是从什么时候传起的吗？因为呢在90年代那时候呢，咖啡店不是只喝咖啡，更是音乐人交流的沙龙，甚至有些艺文人士也是。
0: 艺文人士
1: 也是在这里。所以呢袁惟仁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捕捉到都市人那一种在人群当中孤单的气息，而这首歌曲呢最迷人的地方呢在于它的画面感。到底有哪些画面呢？听了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再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凡人咖啡店。

0: 画面感，窗外的雨，冒烟的咖啡，还有在角落观察世界的创作者，跟念洛一样，常常喜欢观察别人。
1: 对，因为我们喜欢坐在咖啡厅哦，就是酝酿我们的创意和想法，然后同时也在观察身边的来来去去。
0: 是，
1: 对，这很像我觉得创作的过程真的蛮像的。
0: 是啊，有人也常常说他这个灵感呢都是在咖啡店偷听隔壁桌的对话来的。所以呢，如果不想被别人写进歌里的话，你在咖啡厅里面讲话就要小声一点。
1: 不是，在咖啡厅就闭嘴喝咖啡就好。
0: 是啊，好啦，那个年代里面呢，很多梦想还没有实现，很多感情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就结束了。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1993年他交出了改变他制作人生涯的作品，先欣赏这首王菲的《执迷不悔》。

0: 还记得这首歌曲吗？执迷不悔，
1: 好听啊。
0: 对啊，
1: 那时候唱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唱，因为王菲的声音本来就是大家很喜欢的，
0: 但是当时还是叫王静文。
1: 王静文
0: 王菲呢，那时候在这个香港很红嘛，但是来台湾还在寻找转型的方向，所以呢那时候袁惟仁谱下这首旋律，带着一种执着不回头的坚定。国语版的词是王菲自己写的、
1: 哦、
0: 但是呢因为这个袁惟仁的作品真的是有加分，有一点点摇滚气息，而呢这种执迷的这个味道呢也就少了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在这一次呢这个跟天后的这个碰撞之后呢，他就写出了这首歌曲。而这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转型点，也是袁惟仁的转型点、
1: 嗯、
0: 两个都双双的都是一个大成功了。
1: 嗯，太棒了。
0: 是啊，
1: 那也留下这个经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品味一下。
0: 对啊，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1993年呢他写给游鸿明的作品。袁惟仁呢他跟游鸿明他们都是好朋友，当时是同一家唱片公司。袁惟仁呢当时创作力正值爆发期，他写一种近乎古典的情怀去写现代爱情的悲剧、
1: 嗯、
0: 一块来送上这首歌曲，游鸿明的《红颜》。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大伙儿一块来聆听经典好歌，当然这是我们袁惟仁老师的创作。那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下了好多好好听的作品，无论是他自己唱的或者是做给别人唱的。
1: 没错，刚刚讲到的是他写给王静文王菲呢的歌曲，那时候呢他也渐渐的打开了香港的市场。接下来的介绍这首歌曲呢，1994年发行，是来自于许志安。这首歌曲呢也是袁惟仁跨足了香港乐坛的重要作品，因为呢当时呢许志安呢其实在香港也是红的，他试图呢打开了这个粤语市场以外的国语市场，所以呢袁惟仁也帮他量身打造了这首细腻的歌曲。比较难的地方呢在于他的语气，袁惟仁呢也磨了许志安许久，送上这首歌曲，许志安想说。

0: 各位农林与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与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青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突然发现到这个袁老师没有特别讲还不知道，
1: 这些都是他的作品，
0: 全部都是他的作品。
1: 是啊，这首歌曲呢是1994年来自于巫启贤所演唱的爱情傀儡，在当时这首歌曲呢横扫了各大排行榜。当然巫启贤他这个高亢充满张力的声音配上袁惟仁呢情绪饱满的旋律，真的是绝配。
0: 嗯，真的是好听的不得了。而且大家不要以为今天才第一集，对不对？
1: 对，
0: 好，袁老师的作品第一集听说排了五集，
1: 对，
0: 你就知道那个是多产的作家了。
1: 对对对。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在写出感情当中失去自我那种自嘲跟沉痛啊等等的感觉。那当然了，也成为了巫启贤跟袁惟仁最具合作性的代表之一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曲呢到了1995年，刚刚是1994年嘛，他帮别人写歌，当然他还是一个音乐人的本质，还是想要有

0: 自己的唱片，而呢这也是反而二重唱的这个灵魂写照。因为在当时这个演艺圈竞争激烈，两个人要长久的维持合作不容易，
1: 不容易。
0: 那这首歌曲叫做难兄难弟，唱的呢是男人之间的友谊，你懂我，我称你的那一种革命情感。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1995年，来自于反而二重唱的难兄难弟。我最

感触，这些年来努力的付出，却很少在家里陪伴着父母，理想和现实不停的追逐。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很开心哦，在节目当中聆听这么多经典的好歌，真的是太感动了。
1: 有些其实到现在已经有点这个，就是要找唱片还不一定找得到，因为在当时还是卡带的年代里面，我印象还很深刻，他们的那一卷的这个卡带外面的那个造型、包装等等的。
0: 哇，你真是记性很好。因为

0: 象很深刻，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男子组合啊，对。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1995年所发行，叫《傻的可以》。他说呢，其实这首歌曲是在讲说，如果你曾经谈过一场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不肯回头的恋爱，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曲哦。
1: 嗯，
0: 有位人呢，在这个朋友他对他的个性的这个评价就是执着，然后有些时候是有点憨直，所以呢，他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运用大量的切分音。营造出那种心跳的感觉，急促的感觉，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自嘲性的情歌，成为他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标签。送上凡人二重唱呢所演唱的这首《傻的可以》。

0: 真的是这个歌词怎么写的、啊、傻的可以，真的让人觉得憨憨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哦、但反而二重唱他们也不是一开始所有的歌曲都让大家印象深刻，
0: 对对对，
1: 到后面他帮别人写了一些歌曲之后才意外的带动他们又被大家再度的认识、哦、
0: 你就发现他们不是只是创作创作人，反正他们也很会唱歌。
1: 是是是、嗯、接下来介绍这首歌曲的，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是凡人二重唱以这个团体来跟大家见面的比较后期的一些歌曲哦。这是呢这个袁惟仁已经展现出大制作人的一个气场，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心碎码头，相信有些人可能听过，它里面呢融入更多的层次感，不再只是两把吉他，而呢这个在这首歌当中呢它也注入了现代的伤感。他说写离别呢最难写的不是哭，而是写那种欲言又止的沉默，而这首歌曲呢就像海浪般呢一波一波的打来，让大家呢非常的有记忆点，送上这首歌曲《心碎码头》。

0: 天啊，在海边唱这个歌的感觉是什么？
1: 我只想到很多海鸥，
0: 那心碎一地。
1: 是啊，欸，其实这首歌曲真的也是在预告他们凡人二重唱，啊，要分开了。
0: 嗯，
1: 算是说这个离别嘛。那当然了，这首歌曲也就是预告着离开二重唱的身份，走向更大的创作舞台。
0: 哦，所以这是他们在
1: 后期的，几乎要准备要各自分飞的一个状态上面，后来出的歌曲。
0: 所以有点像这个隐喻在里头就对了，
1: 没错，
0: 把一些离别隐喻在里头。
1: 是啊，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上这首作品呢，就是前面我们讲到说他有帮别人写歌嘛，许志安啦等等。当然因为许志安的关系，他也认识了郑秀文啊，所以呢在这一集呢，我们要听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郑秀文在1996年所演唱的，是叫背叛。很多人听到，欸，背叛这首歌曲歌名好多人都唱过，欸，
0: 嗯，
1: 曹格也唱过，
0: 对对对，
1: 张信哲也唱过，但是都是背叛的歌名，歌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首歌曲呢虽然是郑秀文演唱，有郑秀文的个人风格，但是呢里面的词曲你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原为人哦，用非常直白的标题讲背叛，去撕开爱情的假象。这首歌曲呢节奏感跟歌词呢还有沉重感的形成强烈的对比哦。节目最后呢就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郑秀文的背叛。
0: 我们当然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3: 我的爱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呢。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1: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1: 台北 MRT 一起念 TT。
2: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到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悠悠啊，现在不是在韩国交换吗？然后就是最近就是真的一直往外出去玩，然后就是蛮累的，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但我觉得釜山真的很适合来，就是像是这样一个学期的交换，因为我觉得他这边真的蛮多东西可以玩，然后也结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这样子就是稍微提及了一下啦。好的，那今天一样啊，

会用两个单元，然后带大家去两个捷运站点，然后事不宜迟的话，就马上跟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陪你走透透”。那我们是一档用听的旅游节目，然后是每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哦，大家要记得准时收听。那我们马上就进入第一个单元，来揭开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痘痘走不动了啦。
1: 啊，没关系啦，让我陪你走痘痘。
2: 欢迎大家来到陪你走痘痘。陪你走透透，今天要走去哪呢？今天要走去在淡水信义线上面的芝山站。芝山站，我今天选这个芝山站的原因是因为啊，我觉得我其实对芝山没有很熟悉，然后我蛮好奇它为什么叫芝山的。那其实这个名称啊，不是来自道路或是行政区，而是来自附近一个重要的地标芝山岩。就是在这个芝山车站的东边呢，有一座历史与自然景观兼具的一座小小的芝山岩。这个芝山岩呢，就是在当地有代表性，所以捷运站啊就直接用芝山来命名。其实，在规划初期啊，这站原本叫做福国站，因为它是位在福国路上面。但是因为后来啊，就是考虑到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芝山岩嘛，所以就把它更改为更有特色的芝山站。这边啊，虽然叫做芝山站，但是有一个小重点，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啊，这个车站所在的区域叫做德行，也是这个兰雅地区。而芝山岩啊，其实是在隔壁的地区，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取，就是它不是取在地的那个里名，而是取附近重要地标的意思。芝山站所在的这个士林天母一带啊，也就是台北早期外籍人士的。就是有很多外籍人士跟高级住宅区，也逐渐发展成生活机能完整的住宅区。那捷运设站之后啊，提升了天母、兰雅地区的这个交通便利性，带动了周边的住宅和商圈的发展。其实这一带啊，很适合慢慢逛，有点休闲版的生活区的感觉。那这边当然也有一些必去景点，但是在介绍景点之前，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我们再进入介绍景点的部分。

首先呢，第一个必去的一定是芝山岩嘛，因为这边就是芝山站的地名来源。那这边有一个小小山丘，但是它其实历史很深远哦，因为它从清代就有了，上面有古庙啊、步道跟关山景点，那还有早期的教育遗迹事件，就是芝山岩事件。那这边呢很安静，很适合散步，有一点像城市里面的小森林的感觉。那旁边呢还有一个芝山文化生活绿园，就在芝山岩的旁边，可以一起走走逛逛。那它有展示了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还有自然生态区，就是有一些昆虫跟植物，就很适合想要轻松逛街、拍照跟长长知识。那再来呢，想逛街的话，这边也有，这边有天母商圈，也就是在芝山站外面走一下就到了。这边啊，外国人很多，因为这边以前有美军顾问区，然后等等，我也会为大家介绍为什么这边以前会外国人很多的原因。然后呢，这边街道很舒服，有点小小的欧式风格的感觉，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咖啡厅、异国餐厅跟生活选物店。那其实这边呢，不是夜市型的感觉，而是质感餐厅加咖啡厅的路线。那我也为大家整理了几间餐厅跟一些咖啡厅，那我们就让再来听一首歌，小小休息一下，再进入我们今天的咖啡厅、早午餐跟餐厅。

首先呢，第一家是在这个福国路上面的猫咪咖啡厅。那这边的猫咪啊，就是每个评论都说这边猫咪被照顾得很好，然后是全世界经营最久的猫咪咖啡厅，它已经经营了27年了，就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店里面呢、啊、有很多的猫咪跟狗狗，然后狗狗的话只有2只，然后看得出来它们都被照顾得很好，因为它们的外表干净啊，然后毛色又很漂亮，每一只都很可爱。然后你只要一开门啊，狗狗就会马上进来迎接客人，然后就是会来跟你撒娇，这样子就是感觉是被照顾得很好，然后很可爱的猫咪狗狗。那店内的规定啊，店内都当然都会有一些小规定，像是我去过的猫咖，他们都会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啊，也都是为了让猫咪跟狗狗有一个放松的生活环境，也可以让客人们适度的跟他们活动。然后这边也有就是逗猫棒可以使用。然后如果不喜欢被摸的猫咪跟狗狗啊，他们也都有在那个项圈上面会标示着牌子去做提醒客人的部分，就是大家如果要去猫咪咖啡厅这种地方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店内的规定。那整个店面宽敞舒适干净，因为猫咪咖啡厅最怕会有味道嘛，但是这边呢、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他照顾得很好，所以怕味道的人是完全可以放心可以去的。那他低消啊也不会很严格，就是它是可以选择一份餐点或是饮料，就是弹性度很高，然后餐点的用料也很大方，非常值得去吃看看。那我刚刚说到啊，这附近就是什么风格的餐厅都有嘛，有韩国就韩式，然后粤式，然后日式、美式、台式，我甚至连港式都有看到，就是大家想吃什么，甚至都可以在这个芝山站，只要一出来两条，就是那个福国路上面一整条上面都是。那今天就选了一家粤式料理，是也是在福国路上面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评论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因为他说这间啊和其他粤式料理不一样，每一道都非常有记忆点。那他最推荐点的是月亮虾饼，但大家知道吗？泰国其实没有月亮虾饼，月亮虾饼其实是台湾人发明，但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月亮虾饼，所以这并不是什么重点，就是为大家小小补充一下。对，然后这间啊，就是他如果要去吃的话，可能会非常有可能需要排队，因为外面啊，就是常常会看到人在排队，然后他的那个上餐速度是蛮快的，所以应该翻桌率也不会到很慢。那就是

就是有推荐说这个酸辣鱼片河粉，它的汤头啊偏酸甜比较多，基本上没什么辣，然后面本身啊就蛮多了，不会太硬或太软，是非常好吃的类型。那这边还有凉拌皮蛋，那它就是清爽的开胃菜的那种感觉，就很适合如果吃腻了啊想换换口味。然后啊这里还有咖喱鸡肉面包，它的咖喱味道很浓郁，鸡肉的话有三大块，里面甚至有芋头，第一次看到咖喱里面放芋头，其实还蛮酷的。然后面包很大一个，然后也是 外皮也是有烤过，酥酥脆脆的感觉。然后这边还有牛肉炒河粉，牛肉炒河粉的话就是这评论说它的菜的分量蛮多的，调味啊也不会过咸，算是还蛮好吃的那种感觉。那我刚刚讲到的月亮虾饼啊，大家说必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是吃过最好吃的虾饼，上桌啊就被它的厚度吓到，是其他店的两倍厚，外皮酥脆，特制的酱料也很甜很搭哦。那吃完咸的应该要来点质感早午餐吧，这间质感早午餐啊是在中山北路六段上面，然后它是位在这个天母的巷弄里面，是一间很有生活感很温馨的早午餐咖啡馆。它结合了书店的元素和温软的温润的木质空间，整体的氛围啊安静又舒服。它还有大片的落地窗洒进来，非常适合放慢步调吃一顿悠闲的早午餐，或者是坐着聊天看书读书等等。这边的培根早午餐啊，培根煎的香气十足，搭配滑嫩炒蛋跟生菜，分量刚好不油腻，整体的口味啊清爽有平衡感。那还有意式牛肉番茄千层面，这个番茄千层面呢，它是层层堆叠的千层面，搭配浓郁的番茄肉酱，牛肉的香气明显，酸香开胃，热热吃的话非常的有满足感。那这边的热拿铁啊，它的奶泡细致，它的咖啡跟牛奶的比例顺口，是搭配正餐或者是甜点都不会抢味的那种。整体的空间啊让人待得住，很适合朋友聚餐、情侣约会或者是一个人静静的午后。如果天母啊芝山这一带想找一间舒服又有质感的早午餐店啊，我觉得这边是很适合收藏然后可以去的地方哦。因为我看这间的介绍，不是介绍，看这间的那些照片呢、啊，我觉得它看起来真的很漂亮，然后很安静、很优雅的感觉。然后啊，我刚刚有说为什么这边的外国氛围很重呢？是因为以前有很多的美军跟外籍人士坐在这边，现在还是很多国际学校跟外国人的一个区域这样子。那它这边的生活特色就是不吵，生活感很强，就是比较适合放慢步骤的散步、约会或放松。也就是因为这边有那个天母区吧，就是台北的天龙国，就是应该算是在天母区这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喜欢在这边生活，所以不会那么的拥挤，然后不会那么吵闹，然后加上可能住在天母的平均收入也比较高嘛，所以它比较会有那种放松的氛围嘛，感觉有些有钱人都喜欢住在就是很放松然后很宁静的地方。那这边绿地很多，像是我有刚刚讲到的芝山岩然后公园等等，有点住宅区加自然的混合。这边会有很多外国人，原因是因为一个关键原因是因为美军驻台，在二战后到1970年代间，因为冷战的关系，美军的这个协防台湾司令部驻宅在台湾，它主要就是负责防御跟军事合作。当时啊，就有大量的美军跟家属一起来台湾生活。那为什么会选在天母跟芝山这一带呢？因为这一带的条件很好，它的环境好，就是它的空气比较好，比较安静。当时也还没有那么的都市化，就比较适合外国家庭去居住。那再来第二点呢？是这边有规划了住宅区，政府为了安置美军和家属啊，特别规划了美式型的住宅，还是独栋啊、草地啊，然后社区型的生活圈那种感觉，比较像美国的小社区。那这边呢、啊，还有做了一个生活配套，直接做给他们。这区出现了就是西餐厅啊、超市啊、酒吧、娱乐场所，让美国人可以像是在自己的国家生活的那种感觉。那再来啊，这边也设立了很多的国际学校，像是台北美国学校，就专门设给外籍小孩念书，然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家庭住在这附近。这一点啊，其实还蛮关键的，就是比想象中更关键，因为学校会带动人口聚集。那为什么现在还是很多外国人呢？
虽然1979年呢、台美断交之后美军撤离，但是因为这边的社区已经形成，房子、商店、生活圈都还在，外国人住起来是很方便的一个区域。那国际学校也还在，所以外商、外交人员、小孩念书就会选择住在天母。那这边的氛围啊，也已经变成特

色，因为它的英语通用度高，然后异国餐厅多，新来外国人啊会比较自然的在这边聚集。总结来说啊，这边外国人很多的原因是因为美军驻台留下的生活圈，然后加上国际学校，加上居住环境很好的原因。以上啊就是今天的芝山站的介绍啦，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悠悠今天有点疲惫，所以就是很。

真的是异国氛围感很强的一站，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喜欢的话，就是可以周末安排个半天到这边小小的旅游，小小做个放松，或是去我今天推荐的咖啡厅去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哦。那今天台北 MRT 一起年 TG 就到这边啦，当然我们还有下一个单元，就也会出来跟大家介绍下一个单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台北 MRT 一起年 TT， 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1: 老师是女生。
0: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2: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使用牌照税开征喽！4月1日至4月30日，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利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方式缴纳。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是主持人 Joy。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捷运站就是捷运石牌站，那是位于台北市的北投区，是台北捷运的那个红线的高架车站。那这个站呢是北投区运量最高的车站之一哦，不仅啊是临近重要的医疗与学术机构，那周边呢也有很发展成熟的庶民美食生活圈。那第一个呢是这个车站的基本概况，那地理位置就是在北投区嘛，那它的月台形式是高架的二层岛式月台。那出口的话呢有两个出口，出口一是位于石牌路与东华街口，那设有汉番界碑的这个古迹以及王荣总啊振兴医院的公车接驳站。那出口二呢是位于裕民六路口，那临近著名的美食聚落石牌商城。第二个呢是历史与文化特色，那这个汉番界碑啊，就是刚刚讲到的，是礁溪庄汉番界碑，它在一号出口外的广场，保存着一块具有历。

11的石牌。对，那这块界碑呢，就是源于清乾隆年间，当时啊是为了划定汉人与原住民凯达格兰族的这个土地界限，是平埔族哈。对，大家这个高中还是国中，应该是国中就学到历史课就讲到嘛，那避免争议就设立的这个界限啦。那这其实也是石牌的地名由来哦，哇哦，是不是非常的有这个历史意义呢？那第二个是它这个捷运绿廊改善计划。那2026年呢，石牌站与明德站之间的高架下方空间已经启动转型，导入了红丝带的设计概念。那这项计划呢，将原本破碎的空间缝合，打造成兼具喷雾降温与智慧照明的都市客厅，让原本呢、只是通过的路径变成了市民休憩的森林步道。第三个呢是核心医疗与学术枢纽。那石牌站呢是北台湾重要的医疗与教育转运中心。那这个医疗机构呢，就是有台北荣民总医院，是全台领先的医学中心。它的车站呢还设有专属的接驳专车。那第二个就是振兴医院，同样呢是由车站出口提供接驳服务，让医疗的机能呢就极为便利。再来是它的教育机构，有两个学校，第一个就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是它的阳明校区，也就是以前的阳明大学，它就位于车站的不远处。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台北市立大学天母校区的地方，也可以透过本站专程前往哦。再来呢，这个石牌商城，就是也是裕民一路的部分，其实有很多好吃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等到下一个阶段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最后啊，是它这个交通转乘的地位，它是北投的交通心脏哦。石牌站啊，是往北可以前往北投淡水，那往南呢就可以直达士林跟台北车站。那转乘枢纽呢，这该站是进入天母地区最重要的转运点，有大量的公车班次接驳往天母棒球场以及天母商圈。

间充满生命力的灵魂美食。第一间呢是宵夜场的排队传奇。如果说啊，石牌有一道光，那一定是深夜里的这个锅贴店那金黄酥脆的油光。这间店呢，在石牌路的二段上，名气大到连不住在北投的人都会特地开车来吃。来到这里呢，你绝对不能错过他们的招牌韭黄鲜肉锅贴。这里的锅贴尺寸呢、比一般的连锁店大上了一号，外皮煎得极其酥脆，咬下去呢，甚至会有咔吱的声响。最迷人的是内馅，韭黄的清甜中和了猪肉的油脂，重点是呢，它会爆汁。那吃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烫口，再配上一碗浓稠度刚好的酸辣汤，这就是石牌人最完美的宵夜风景。虽然排队的人潮啊从来没有断过，但当你咬下那口脆皮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哦。那地址呢是位于北投区石牌路二段，那它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礼拜三公休哦。第二间店是这个饱满扎实的古早味。观众朋友们，在石牌人的记忆中啊，有一间没有招牌却永远座无虚席的水饺店。现在啊，它有了名字，叫做阿记。这间店呢，就位在商城夜市附近的巷弄内。那卖的东西很简单，水饺酸辣汤，却卖出了几十年的传奇。这里的水饺皮呢是手工揉制的，带着一种机器做不出来的韧性与 Q 度。最受欢迎的呢是高丽菜鲜肉口味，内馅饱满到要撑破面皮，吃得出蔬菜与清脆的肉汁新鲜。很多在地人啊都是一次点个20颗，沾点就是店内特制的蒜泥酱油，这种朴实无华却能每天吃不腻的味道，正是石牌这座老社区最迷人的日常温度。地址呢是位于北投区的裕民五路七号，那营业时间是早上的11点到晚上9点。第三间呢是一碗见底的鲜甜滋味，台南的这个虱目鱼专卖店。早上想来点清爽又营养的吗？那就请跟我来这间深受长辈与学生喜爱的无刺虱目鱼专卖店。大家都知道处理虱目鱼很费工，但这里的鱼片处理得非常干净，让你可以大口放心享受鲜美。我最推荐的呢是他们的鱼片汤加一碗肉燥饭，它的鱼片厚度适中，烫得很刚好，汤头呢只用简单的姜丝和葱花提味，喝起来却鲜甜无比，完全没有土腥味。而他们的肉燥饭呢是偏向南部的甜咸风味，肥肉卤到化开，那喝起来那个胶质呢就是紧紧的裹住米粒。在繁忙的石牌路旁啊，这间店就提供了一种从台南延续过来的优雅又实惠的味觉飨宴。地址是位于北投区自强街的这个路上，那营业时间是早上6点到下午2点，下午4点到晚上8点，它礼拜日公休哦。再来啊，是这个传承一甲子的甜蜜时光。吃完咸的呢，当然要来点甜点。来到石牌啊，你没有吃过这间店，真的不算来过。走进店内呢，仿旧的红砖墙与老式脚踏车，瞬间带你穿越回50年前的台湾农村。这里的招牌啊，黑糖烧马吉是必点，两颗白胖的马吉在黑糖浆里面翻滚，最后呢裹上厚厚的花生粉，热气腾腾的口感，软如香甜。夏天的话呢，一定要试试半露店刨冰或是鲜奶嫩豆花，配料丰富到让你惊讶。那这个呢，不只是一间冰品店，更像是一个缩小版的台湾民俗博物馆。在这里吃冰啊，品尝的是一种怀旧的情怀，也是石牌人心中最温柔的甜蜜角落。地址是位于台北市北投区石牌路二段75巷的地方哦。那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11点半到晚上11点。第五间呢是隐身巷弄的香气诱惑，在自强市场的周边呢，藏着许多在地人才知道的巷仔内美食。而这间牛肉面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间店虽然装潢简单，但它的香气呢，总是能让经过的人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这间店的汤头呢，是属于红烧风格，但喝起来醇厚而不油腻，带着一股淡淡的中药香与牛骨精华。牛肉快切的大方，炖煮到软嫩入味，连筋的部分呢，都几乎是入口即化。
最厉害的是他们的手工宽面，吸附了满满的汤汁，吃起来呢非常有饱足感，加一点这个老板自制

的酸菜，那种咸香辣椒汁的层次感啊，绝对能满足你对一碗好面的所有幻想。那地址呢是位于北投区的自强街141巷，那营业时间呢是11点到晚上8点，礼拜日公休哦。第六间是充满异国灵魂的温馨小馆。最后呢，我们要来吃点不一样的异国风味。在东华街的小巷里啊，有一间充满家庭感的云南百宜小吃。石牌呢，因为临近军舰岩步道，许多登山客下山后呢，最爱来这里饱餐一顿。这里的招牌啊，是过桥米线与云南大包片。那米线呢，滑顺 Q 弹，配上清爽的高汤与大量的蔬菜肉片，吃起来负担很小，却非常的过瘾。大包片呢，则是考验刀工，那猪头皮切的薄如蝉翼，拌入酸辣带劲的酱汁与花生碎，爽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如果你想在石牌寻找一点不一样的味觉刺激，这间店啊，绝对会给你惊喜。地址是位于那个北投区东华街二段，那营业时间是11点半到下午2点半，以及5点到晚上的9点，礼拜三是公休的哦。

在捷运石牌站的周边呢，除了著名的美食商圈外啊，其实还隐藏着许多自然与人文兼具的景点。这里呢，临近阳明山脚下，是一个非常适合结合户外健行与散步的区域。以下呢，就为大家推荐石牌站周边四个各具特色的好去处。第一个呢是军舰岩的步道，这是石牌地区最受欢迎的登山步道。那军舰岩呢是大屯山系最南端的一个山岭，那它的岩石的地质特殊，远看呢就像一艘巨型的军舰航行在绿色海洋中。那这个亮点呢是它的步道难度适中，从阳明交通大学校区内的登山口出发，约20到30分钟就可以登顶了。那山顶呢拥有360度的展望视野，可以俯瞰整个台北盆地、淡水河以及关渡平原，是观赏夕阳与城市夜景的最佳景点。步行距离呢，从捷运站步行至登山口约10到15分钟，就是会经过这个阳明交通大学的阳明校区啦。那第二个呢，是在台北荣总湖畔小径与艺文空间。许多人呢，可能不知道，荣总院区呢，它里面规划了非常优美的景观区，特别是生活广场，周边与邻近的绿地呢，环境清幽且植被丰富。那它的院区内啊，散布着一些艺术装置与安静的庭院。如果是不想去挑战体力爬山的话呢，在院区宽敞的林道散步，那感受宁静的氛围，也是一种不同的都市休闲方式哦。步行距离的话，是捷运站的1号出口，走大概8到10分钟就会抵达喽。那第三个是石牌商城，也就是刚刚提到这个裕民商圈。虽然呢这里是美食的一级战区，但它也具备了传统社区的这个趣味。这边保留了台湾早期市集的热闹感，有许多生活选物小店、老式钟表行呢与传统的杂货店。那它非常适合在傍晚时分感受在地人的日常生活的好去处哦。步行距离呢是捷运站1号出口，走大概10分钟

欢迎回到谁是捷运王。那谁是捷运王呢，是我们要来复习前面两个单元带大家去了哪些地方，以及我们最推荐的地方跟一整天的行程会为各位怎么安排呢。首先呢，悠悠带大家去了这个捷运芝山站，那就宜呢是带大家去同样在红线上的捷运石牌站。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是对哪个站点是最有感的呢？那就以我自己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可以来个知性半日游，就是大概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抵达石牌站，然后先到北师美术馆或者是这个阳明交大的这个校园散步，就是阳明校区啊，我都要先强调一次，因为大家所熟知的阳明交大应该是在新竹没错嘛。对，那接着呢就挑战军舰编步道的俯瞰台北美景，下山后呢正好到这个石牌商城去享用丰富的庶民美食，最后呢以刚刚讲到这个烧马吉店作为完美的据点，是不是很不错呢？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捷运芝山站以及石牌站。那我们是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6: 老师是女生。
5: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7: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10: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9: 还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0: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2: 现在时间7点整。

我是很久没有连接嘛，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个月早起时，慧清传来家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每大家好朋友讲起到台湾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连啦，或者是其他个俗语等等，即系新式话。好了，你这部麻烦来个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你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新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咱如果上方在台北广播电台报道四季春这个平台，咱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呢，首播在每礼拜六、礼拜天，再去是七点至八点，已经传来甲大家做伴。咱你当地 FM 93.1，或者是 AM 1134，直接收听到咱的首播。啊，至于讲咱即马原音重现呢，随时拢会当用到。播到四季春台北广播电台来搜寻到咱的节目内容。啊，伫这个单元呢，会经传到歌曲来甲。

0: 啊，咱今日要来讲
1: 白素贞。
0: 水淹金山寺
1: 的这个故事啦，
0: 白蛇传的故事啦，哈，伊就即马讲柯汉文去拄着法海嘛，法海就都讲跌破素贞的新婚，
1: 新婚，嘿，对，哈，
0: 阿尾有只开始讲起呢，哈，一直讲到水淹金山寺了后呢，因夫妻个安怎团圆啦，
1: 哦，好，
0: 这段可能有较长啊，那要甲讲的完呢，哈，都爱速度较紧的，啊，我惊听众朋友这个消化不良啦，
1: 啊。大家卡尾刷好在，啊！大家斟酌听，啊！阮尽量来甲讲好详细。
0: 讲法海的门口汉文，你甲白氏有结婚？较早杭州的时阵，去偷钱塘的客运，伊什么该跌破伊的身份啊？哈，
1: 跌破就对了。看会记得也是袂，你去将军揸动车。回来拄好过日子，烧酒你甲灌一杯。
0: 哈，即马你家提醒迄东西。
1: 雄黄酒啦，哈、
0: 讲必须酒醉变本相，你才惊倒在房中，昏迷不醒真相中，需要则救你回勇。
1: 讲醒来你要甲伊耍，伊只抱你看鸡爪。我看技术就看破，那不离开准备活。
0: 哈，讲伊家讲的是假蛇
1: 哈。
0: 不继续国讲王府宝贝头四行，害你将军在定江，故在乎伊变高人，必须要正唔是人。
1: 讲即尾就是白蛇精，修行一千八百年，技术你就紧觉醒。唔通搁去甲伊甜，
0: 哈、啊！这个修行人，咱修行人更好无坑离，爱得人坑
1: 哈。都爱较婉转的吼。
0: 讲吼，伊个妖术个人大，小青正是乌蛇，听我的嘴紧放煞，性命你才有通活。
1: 哦，讲搁去借水阴定江，城内死去真济人，罪犯天条会接当。因为要讨一个翁
0: 啊，即马得讲前缘啦，
1: 哈，讲
0: 性命第一大关系，到这剪发来出家，这是靠身体讲的啦，哈，求师傅讲收我做徒弟，甘愿担水甲真地。
1: 靠身所讲的话，

0: 做个硬工。
1: 嘿，你的俗言也未断，唔免出家夹头毛，占大时代唔通断，有事平静才担当。
0: 啊，来担当啊！哈，讲做你占记在时代，两妖绝对唔敢来，平静包领你无带，因的妖术我知知。
1: 讲此前听见大条惊，离别苦心唔别去行。今日我着半知影，白事真正是妖精。
0: 啊，这个事后诸葛。
1: 啊，对啦，对啦。
0: 讲苦心时代得骗人，此前家己先下山。啊，到这呢，特别过场啊啦，吼。哦。此前下山了后呢，人要讲倒转来。
1: 白素贞这边的对哇，因咧牛肝这边的对哇。啊，
0: 讲来讲白事，因牛肝心惊肝跳一时间，
1: 心惊肝跳讲做一时，屈指一算就变低。
0: 好，讲相公去游金山时，法海禅师强留意。
1: 讲白事摇头流目屎，小青听见才会知。
0: 知影人你该破嘴啊
1: 啦！啊，
0: 人你该破嘴啊哈！讲不行，脱离我厉害，敢比来去干脑袋。
1: 武力准备无依法，想到心肝真唔活，想到心肝足无欢喜的啦，
0: 足唔愿啦
1: 吼。
0: 讲相公那天老突出，定规会甲咱断绝。

0: 八是用话藏小青，火烧佛法真高明。
1: 讲比咱两个较本领，都用好嘴来甲求情，
0: 卖甲伊斗就对啊啦。脱离佛法那遐吧，小姐主义无情差。
1: 那是要去就趁早，假期要放上婚霞。

0: 讲婚下来到金山寺，要来恳求老主持。
1: 我看到一个小沙弥，拜托伊入去通知。
0: 回乡禀报因师父，我才住伫庙口古。
1: 苦的庙口大呐吼。
0: 对哦，
1: 小沙弥呢，甲师父讲，两个查某嫁婚夫，讲要来心因丈夫。
0: 法海听见笑眯眯，玉帖昔日要到时。
1: 讲，这好胆来到我金山寺，手提佛中有一支。
0: 讲着嘛，玉帖真野蛮，敢来侵入我金山？
1: 讲时间反悔得较慢，修行偌久，一年间。
0: 有心修行这么久，敢未苦心做情夫？
1: 啊，佮伊讲吼，赶紧回洞去居住，念你怀恩在身躯。
0: 哦，伊这算有心啊，就对啊嘛。
1: 吼，
0: 讲哀求佛爷。较下面，我无害到伊苦心。
1: 哈，人伊家己困觉哈。
0: 对，好嘴甲讲啦。
1: 嘿啊，我甲舅公吼，小跳唔敢小麻片，结为夫妻是奸缘。
0: 这即马发海就换了个名啦吼。
1: 啊。
0: 讲热天，你有啥本领？哀求是咧假无用。
1: 好，讲赶紧回洞去修行，啊，那无冰刀，佛顶都无良情。
0: 哦，紧回去啦吼，紧回去生囝就对啦。
1: 哎。

0: 白素贞的目屎流啊，讲白是目屎擦擦滴。佛爷、啊，你就卡住鼻。
1: 等我孩子那出世，回东修行也未迟。
0: 真个法海讲的，讲无想这位啥所在，甲天照打才敢来。讲贫僧想要开杀戒，念你心中有怀胎。
1: 唔通啦，吼，唔通开杀戒哈。啊，今晚我小青出声哦，
0: 小青安怎讲？
1: 讲小姐，你也未晓看，唔免用话甲伊盘。负责甲咱来听煞，佛门这款歹心肝。
0: 小青阁继续来讲，脱离真正歇可恨，趁人出家入佛门，好歹你也认未准，祭出一条红结棍。
1: 哇，即卖用法术啦吼！讲提准法宝真好用，变作火光得飞行。
0: 讲法海也阁较稳定，佛殿修伊会火灵。

0: 哟哈，讲白事看见才知影，法海果然有名声，兔子宝贝有一件，法海禅师嘛无惊。
1: 哦，讲非常佛法，也较有对头就得拼功夫，坐起佛中再分步，去破白事的宝珠。即嘛刀工剑影咧烧尽
0: 啊
1: 啦哈。
0: 啊，看到佛门的宝贝，万道金刚拿莲花。别是家在有主事，牛肝加魂都紧回，
1: 紧走啊！看唔是啊，哈、嗯。
0: 算
1: 算，讲法海佛中接受起，日贴四日未到时。
0: 讲文曲仙君未出世，
1: 火
0: 车再来解救伊。
1: 哦。讲日贴在世走得雄，
0: 偏见亏心在魂中。
1: 文笔架住我保重，阿无白事包受伤。
0: 佮讲吼，我是放目予伊走，因为状元考望高。
1: 啊，这个
0: 对因家的名、哦、啊，文曲星吼未出世，人伊名就好好啊。
1: 拢好好啊吼，人发财，人这个回信拢知影吼。
0: 讲我着准备得天候，日贴定规倒翻头。
1: 吼、哦，想讲伊会阁倒转来就对啊，无安尼准煞啦吼。
0: 啊，倒翻，
1: 倒翻有时来讲，时来花香交欢呼，每人一刀一灵符，准备灾逢之妖符，佛灵唔通离身躯。
0: 哈、啊，大法师甲阿因讲要安怎封闭啦
1: 吼？对啊，一人一刀灵符安尼啦，挂在身躯啦。甲下底安搭好了，伊就开始爱个布置啊。甲
0: 众人讲好，人即马开始个安排，讲法海禅师叫迪克，出出之一的家世，天罗地网安好势，罪恶全是业缚的。
1: 这天命轮回，这个法海可能拢知影，但这是一个劫，这是极爱经历的代志啦。吼，伊讲之一家世为师门，一暝布置到天光。水到定规冲倒转，定工时间臭青。
0: 哎呀，这个连累着众生啦
1: 哈！
0: 讲法海准备直直等，要等大水到金山，定工拄着受灾难，罪犯天条一时间。

0: 白事回来即马到位，亲爱的人来离开，就要甲照四海水。
1: 起性啊吼，
0: 阿公啊，
1: 阿公啊，最烦天条嘛吼。必须竟然都念动，要钓四海的灵王，令恁云水起波浪，阴道金山恁有功。
0: 所以讲四海灵王钓领子，兴魂布雾做一时，放水来饮金山寺，水冲倒转则有奇。
1: 啊，这个最是用法术哈。讲回想看到大水沟，灵符甲放雨水流，假使为伫庙门口，大水沟为倒翻头。
0: 讲山中冲破着水路，晋江即时变平波，百姓受着大劫数，逆贴心肝这么粗。
1: 啊，这真正是苦难众生哈。
0: 真的啦，真的。
1: 我必须惊讶话未讲，下过四海的灵王，暂且回转清风洞，牛肝加魂就天空。

0: 讲成功庙内种花香，免讲烧青甲白金娘，人死遮济要怎样？定江城内变病样，拢病啊咧。
1: 对啊，吼，即马兵分两路啊，然后、哦、啊。这法师因主要打算两个牛干啊，家己要去想办法吼。啊，即马刷的故事讲到因夫妻个相逢安尼，讲法海都叫靠技术，即地唔是你会当救姑。
0: 讲西湖一间灵温寺，我的师弟做主持，去遐安心等时机。
1: 讲灾难脱离无要紧，即张我写会回信，杭州你只。唐安心，叫他去杭州啦，

0: 讲看到顶天大可惜，逐间鼻水饮唔到，日来赶路迷时候，来到这位名断桥，因断桥会，
1: 所以有这个地名啦吼。讲断桥杭州的盖棺，看到白石在登湾。
0: 哈，看到惊一下啦，吼！
1: 啊，这个我感觉还是像那是做唔甘愿的安尼种。
0: 因为夫妻结婚要搁第二
1: 吼，啊，
0: 但
1: 是
0: 想要闪啦，吼！
1: 人迄个白素贞都出声甲叫啦。
0: 白氏出声叫官人，那在水尾饮定缸，健康唔着放较重，听人的话是唔通。
1: 讲来讲，
0: 如果唔通健康轻啦，就叫讲健康。唔着放较重，
1: 对啊，但是即马刷入去，看下门来伊的回话啊，在恁两人通腰间，恁来半路是免呢。
0: 啊，这个做早人的大家，
2: 好嘴啦，
0: 嘿，好嘴求伊回心转意啦，
2: 哈、啊。讲，
0: 好讲，相公讲话爱着想，卖听婴仔话，咱家己做主张。我敢无甲你安怎样？
1: 首先甲讲。啊，无管讲对你安怎样，
0: 嘿，
1: 对无？啊，你若通来气阮的安尼，
0: 但是汉文就搁甲讲，
1: 吼、哦，汉文继续讲，讲唔通来争我一个，看破世情，讲要出家脱离你咱的关系，免搁甲我认夫妻。
0: 哎呀，讲吼，讲官人那通去出家，出身不多，这大个，甲我离开无关系。啊，唔过你看麦，这是啥人的黑妹？
1: 哦，听了诶，查甫人听了安尼，总是会暖心啦。啊，反正有咱的献媚啊，伫人的腹肚底对无？
0: 你若想要去出家，
1: 无爱啊啦。哦，啊无啊，即马苦先就回心转意，讲苦先回心甲转意，该劝白氏因妻离。娘仔，你也免生气，我奉献当一下啊时。
0: 对哈，咱卡讲人嘛是夫妻
1: 哈，
0: 讲安尼嘛免生气啦，我是叫王先东的啦哈。
1: 即马话柯先东喺咧甲讲啊啦。
0: 啊，不过甲解释讲，讲下来生出这阵事，全是迄个老秃驴，有心即马唔忙碌，汤川靠家的孝叔。
1: 哦，即马哈，
0: 这十波人哈，看到孝叔就甲高兴
1: 哈，都欢喜啊你哈。即马白素贞就讲啊嘛，
0: 白素贞就甲讲，你若欠个钱，搁小人，后背唔通很康轻。
1: 讲每次为着官人恁，唔愿失节，甲他人。
0: 哎呦，都该讲啊哈，那我也无。
1: 无，我拢为你收钱。
0: 讲搁再感情缘则好，物件老家扛啰嗦，出题也比最阴道。看咱要去住倒落，即汉文你问因某啦，吼、啊，阿公咱即摆要去倒位住啦。
1: 哦，话小青讲的讲，上高尊重讲阮小姐，钱项去嫁李姑爷，来去住卡住迄只，阮有汤度三顿食。
0: 哈、啊，人家讲小姐早就怕生好
1: 啊，
0: 哈、哦，我免烦恼三顿食啦，
1: 哈。
0: 讲以前所有的银两、幼粒物件、甲衣裳，杭州去寄咱高张，另外二条有一张，你看人去拍算甲好好好呢
1: 吼。好、啊，那、哦、是安尼无要紧，姐夫甲咱是真亲，那有向阳的店面才来拍拼。较认真
0: 啊，所以呢，汉文就回心转意讲，有钱代志就好创。古啊，几乎本相当，三人哪行为哪讲，这时即马都已经到钱塘
1: 哦，即马已经行
0: 到钱塘江了，
1: 到钱塘江这个地方了哈。

0: 早人坐船就到厝，人们生见因坐夫。讲起离开这么久，真无贵人通相扶。
1: 啊，讲来离开遐久哈，我小船来见因大姐，花头喜面笑眯眯，都、就是小青甲白。

0: 一时讲起来离开到这时，恁当时走遐久啦吼？
1: 有、啊、结果人就即马讲要找店面嘛，即马在讲着店面，讲
0: 啊，人虽有店面呢，
1: 讲对面有店正向阳，伊原要来做药商，买挂器具烫使用。看哪有日刷开张，
0: 哈、啊！人这个店面看好，就要看日啦啦，吼、
1: 欸！要来开市啊，对啦。
0: 讲水店对面做生意，原开药店兼行医，交上店门因小弟，今年有新落地时，但是要死啦。
1: 只要这交用就对啊啦，
0: 但是要死啦。
1: 讲苦心得加交用税，必是怀孕落即月。那讲姐姐包温妹，
0: 那讲姐姐包温妹，啊，那讲到这户敢会退？
1: 哦，
0: 问因姐姐讲，这户唔在退时无？
1: 是啦，啊，因这也来开嘴
0: 讲，
1: 你我当爸甲当母差无兄弟命较输。
0: 讲高表小配济人有，
1: 免先问
0: 恁这户，这姐做主啊啦，
1: 吼、哦，
0: 做这姐该做主，免先问啦吼。
1: 啊，你马上讲一个圆满啦，你甲看
0: 吼。嘿，啊，即马就讲爱等文曲星出世。
1: 出世啦，吼。嘿，
0: 啊，所以发海年界中间的这件代志，都老太后话啦。
1: 对，这是足长的故事啊，咱这是录它的一个截段啦。
0: 嘿，花海加白素贞加小青哈，啊，柯汉文伊个姐姐加姐夫，
1: 哈，
0: 伫这个歌词诶内容咧，咱个好朋友来讲起着五月节，
1: 雄黄酒，啊，这个叫做白蛇哈，哦，啊，这个青蛇啊，经过的这个故事啦。

0: 啊，咱听的个白素贞醉饮金山寺这段故事呢，安排都好在五日节进前来跟好朋友讲起。在这本收录在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数位典藏馆哈，内底这个歌词跟念歌的内容呢，甚至要讲起到十月花胎。咱顶次讲到这个花胎病假歌，是讲到病假情形。先讲到十月花胎，甲勇气着早镜的情形，再讲到白金牛醉饮金山寺的故事。啊，咱这部甲调整做配合时令甲应节，咱伫个端午节进前讲起到《白蛇传》雄黄酒的故事。啊，一等完要继续到这本歌册所讲的十月花胎，这个囡仔伫个腹肚底安怎变化啊？勇气着。是谁的心情，又果是安怎的一种看法，啊，咱会陆续来安排哈。啊，这本册是伫新德市发行啦哈，所以说用的这个腔口，咱讲这个声韵呢，较接近着民国47年左右迄当阵啊，伫这个地方的腔口，所以南腔北调呢，啊，咱个听起来做参考。咱的重点呢是希望会当个这个歌词甲念谣的文化继续。流传甲宣扬落去，嘿，阿杰，咱今讲到这呢，这时间也不真晚哦，吼。啊，咱上班单元来到这，啊，咱即马要来传进行着第二单元。
1: 好的。

咱伫煞尾这个时间，拄好会当来安排一首台语歌曲，今日来安排一首《痴情歌鸟》。咱若听到这个音乐响出来的时阵呢，会感觉真熟悉，好亲像都是取样伫个叶克典的迄首《鸭叫》啊，杨哲呢，较新录制的歌曲，或者《痴情歌

要讲出着出外真爱变化的心情。啊，在咱波多斯归村当中呢，咱用着台湾歌词、念谣、四句人来讲故事。啊，在煞尾拢会安排一首类主题曲哈，就今日讲着白金牛甲小青爱无着靠汉文，这当中的人妖恋呢，所有的戏剧敢那拢较偏向于白金牛。啊，咱稍微安排这些奇景古照来想象着金牛生了靠文高了后，靠汉文跟我同款的心情。今晚介绍好朋友做回来收听这首杨哲所演唱的。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嘿，你在干嘛？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3: 你不要碰我肩膀。
2: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3: 关你什么事啊？
4: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5: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千中文句总智慧，诗来意涵句句真，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人义代代书，千诗戏文汇金传书。欢迎好朋友，咱伫个拜六礼拜做会小聚来空中做伴。咱好朋友即马收听伫个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伫个 FM 93.1慧君传来甲大家做伴。今日咱这单元要来甲好朋友讲起着八寿连签第97签，卖神五十富贵，这个签诗戏出。咱过上了后，做回来讲起。

咱在今日这个单元签诗戏文会经传书，大家好朋友要来恭喜百寿连签第97签。百寿连签的第97签呢，好，这个签是上上签。哎，签诗故事写买神五十富贵，朱买臣50岁才得到富贵，哈。买神五十富贵，这个签诗呢，真正针对着朱买臣伊到50岁得中诗文来讲，哈。那拿抽到这个签的好朋友呢，可能需要来关心一下朱买臣一辈子的遭遇，哈。再知影讲，咱的稳定要安怎来指点迷津？百寿连签97签，这个签诗文，伊写讲：五十功名心已灰，那知富贵逼人来？经行好事尽方寸，寿比功名为鼎台，寿比功名为鼎台。好，虽然已经50功名心已灰，但是机会来了，哈。到50岁，可能嘛称作长者啊，哈啊，中正50岁，哈啊，但是呢，啊，刚会真这个年纪来讲，去到这个50岁，要过是囡仔时呢，哈，所以啊，无同款的世代，解脱掉无同款的心事，哈，咱来当细细来考量跟参酌啦，哈。啊，成为97签圣意来讲，哈，伊讲。宋吉解名可成，我是那该开呢，名利可行啦，哈。宋吉解名可成，才见具，并且灵，那卖。

爱去关心呢，想要功成名就，也是讲要求财运哈，或者是呢身体健康这部分，拢会当好好来安排，叫顺时来啦哈。公运生殖，婚姻平，行人至。四寸琴，这几天问到婚姻平平啦哈，因为买成妻弃他而去，但是咱讲到这个故事，伊已经安那五十富贵呀，他已经五十岁了嘛哈，已经得到荣华富贵的生活，好安那到这个年纪再来问婚姻呢，上好会当平平安安最主要啦哈。过来问到行人至，四寸琴。行人至，起码的世代，咱会较接解往到这个事业这部分来解说。好，事业这部分呢，贵人在哪里？哈，所以这三字叫做四寸琴，代志爱扭到咱的乾坤啦，哈。这是称哈，亲那意思哈，称到这个结婚安怎称哈？咱其他这个贵人爱看咱曾经甲人安怎计较？那简单安尼来解说呢，可能开当理解哈。行人至，事称亲啊，这个结婚要安怎称哈？曾雅文所唱的重点。伊伫讲到这个人情义理，再来播上这首歌曲哈，咱家参考看卖哈。讲行人至，事寸情哈，到底咱娘我管哈，亲我当，这个咱的前途，甲人牵成咱有真侪牵连哈。

继续来看到这个东坡盖哈，讲功名尽退，一旦红时，必然富贵，该先所积。该先所积，第二句四句话，咱爱着重的家哦。过去那无积善人家，变来当富贵逼人嘞哈。伊讲功名尽退，一旦红时，必然富贵，该先所积哈。所有的基础都放在善念当中了哈，要积善人家庆有余哈，才有富贵逼人来的机遇哈。即先布施，跟咱的功名进退哈，当中都爱应时应文哈，功名进退跟咱的即先布施有相应对哈。他说：“更行好事，相与扶持。”受高贵显，大胜前十，哈！爱国卡努力去做好代志，哈！人甲人中间要互相扶持啦，哈！受高贵显，大胜前十，就无下诶，在媒体人物呢，咱咧看到讲，诶，很多年长者，哈！高寿八十了，还在拿金钟，对不对？还在拿大奖，哈！啊，每一个人也稳定无同款咯，哈！顶管即句话嘛讲啊，皆善所积啦，哈！更行好事，相与扶持啦，哈！爱做好事，才会当扶持着咱的成功，才会当有这个富贵甲名声。

讲克神主哈，伊讲天主有眼，人不能低，善恶报应在人主持，善恶报应在人之持哦哈啊，这个善恶到头终有报哈，其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些东西老生常谈。啊，不过呢，咱伫个念念思量当中呢，咱安怎来

工，皆算所机，要事事称情哈。亲情婚到底要安怎请哈？这个亲爱在咱的方寸之间哈，啊，这个方寸到底有多大哈？啊，老一辈在讲哈，咱的手拿偌大掌，也没赢得偌阔。我们的善德福德相对的道理哦，哈，这个称情称义哈，啊，用亲爱来庆祝咱对人的结婚，咱对人的这个好意，回向到咱的福气哈。啊，这当中跟咱心底所求的方向有关呐，哈。那好朋友在抽到这支签，要来问到前途，问到福运哈，这部分呢，还佫针对个人的路途是背景名加当下这个生活惯习，好好来思考一条属于立冬的方向哈。啊，那达达想呢，才不会坐失良机哦哈。

说天主有眼，人不能低，善恶报应在人主持，善恶报应在人主持。在慧真个人的角度呢，咱拢是叔叔会当手势牙管，叔叔会当互人方便。这部分呢，那关系就免烦恼讲行人至事称情，这支琴啊到底唱偌当吼，咱家己心肝会得知影啦哈。过来，咱们来改签哈，这支签呢改起来恭喜大吉利哈。大吉利，婚科行，宅减轻，病安康，运生难。古早人上帝中到底生着查甫呀，生着查某的哈啊，免强求了哈。刘慧珍较少年的时代呢，少年夫妻希望会当生着家己畸胎当中的孩子呢，所以特别去算时间，特别去找医生，特别要求着。某时某日囡仔一定要出世，但是呢，到咱累积到足够的生活经验以后，我们觉得那些都没必要啦哈。为什么安尼讲呢？哈，当咱回头来看到一路行来，在少年辈哈，一代传一代时阵，咱就知影讲强扭的瓜不会甜啦哈。啊，这当中有一些。奇奇巧巧哈，我们也不宜在大众媒体这样说。那那些好朋友呢，感觉有需要疏量的，好，咱拿来带当剃头，再来带当吃。文化路对面这间大庙哈，带当带听个说讲，来个慧珍，咱坐落来泡茶开讲的时阵，再来参考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孕生男生只不要强求哈？啊，这当中的内情呢，咱有足侪故事通啊讲给大家听哈。啊，但是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呢，咱都无适合伫个大众媒体来讲。咱若有真正这个困扰，哈，再来修吹工参考啦哈。

抽到这支签，要明甲字会较慢来，但是较慢来不一定就较歹哈。啊，这过程当中爱忍耐啦哈。讲家道昌，粉仔平。啊，现代人较少滴提起着这个疑虑啦，除非讲祖先有当来托梦，或者是讲梦境有啥物挑起哈。啊，这个部分呢，拢会当就内情在讨论。这几天拢讲，咱来当做好事，福禄自然会当予咱称心。

解释哈。公五十功名心已灰，那在富贵逼人来，敬行好事尊方寸，手臂功名为顶台。啊，咱先甲伊个文字腔解释清楚哈，伊讲。人年五十，其气已衰，其心已灰。哈，咱顶个人安尼讲无唔对哈。第二，咱台语话讲哈，人惊四九，年惊中秋。过四九，就年过半百。一年当呢到中秋呢嘛差不多，要来算讲今年是不是丰收啊？哈。啊！在这个故事当中的男主角呢，下人一家五十岁，才得中状元了哈，得中状元，然后呢，也当回转家乡，衣锦荣归。一旦逢时，富贵必然而至哈，心内天所使然呐，心内天所使然。咱大家话讲，啊，你都命得带入骨啦哈，你命得都爱等到五十岁才有机会啦哈。抽到这个签，祝福你已经否极泰来哦哈！但是呢，家公你要更行好事，不可贪取妄作，爱做好事，袂当滥三走哈，再当长保其泰哈，爱做好的代志啦哈。讲到买成五十富贵哈，这个故事各种无同款的解法哈，各种无同款的解法哈。朱买成到底有没有覆水难收哈？伊讲到五十富贵当中包含着伊面对着下堂而去的这个妻子呢，迄当下的心情转换哈，咱等下再来教着。文言的故事来解脱，伊讲朱买臣五十富贵，甲咱第四句讲寿比刚临未顶台，这个解释同款的哈。鼎，咱讲三足鼎立嘛哈，刚临未顶台，哈未顶台这个台，咱在迄个世代称之为三公之相哈，表示官运亨通哦哈，官运亨通。讲到这个买成五十富贵哈，诶，签文是安尼来解释哈。虽然到五十岁了，五十岁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但是呢，这个首要条件要日行善事啦哈。念念中间呢，咱呐拢起先哈，都免烦恼前程啦。

啊，来讲起着，买神五十富贵，过去呢毛抽到的这个案例，伊讲一生占科举不中而归，十年四十有九，明年病亡。在这里我们不强调了哈，我们不强调。那那抽签的时阵，确实是要问到前途。啊，你即卖气温哪噶，总来陈波小讲，你都未抽到这个签嘛吼，所以唔免烦恼。啊，你那是真正需要新鲜佛像的帮忙的时阵，当然就会合你找到贵人哈。加讲到一生不中而归哈，以名落孙山，迄当阵那四十九岁啦，哈，迄当阵四十九岁啊，都无过迄关嘛，哈，所以呢，都用着五十功名心已灰这句话，哈，啊嘛，唔是所有案例拢无好个呀，哈，讲另外个一个人，哈，年五十占功名得耻，是年显荣，迄年呢，伊都得到荣华富贵哈，所以呢，伊用到这个签诗的第二句话，哪知富贵逼人来哈，哪知富贵逼人来啦哈，五十岁以后抽到这个签是好事啦哈。啊，人家讲战者须以天时之吉凶消长，人事之反退存亡，何而推之？合着伊这个人的命格，合着伊这个人的性地哈，命格跟性地再来推演着是不是这个前途会当较心愿哈？豆豆啊，坐落来参详，坐落来讲哦哈，会来当及时了解呢哈，会当好好来安排着前。

点哈。公民必本身年五十之外者方家，否则不利哈。啊，嘛免看到这个签就烦恼，啊，那少年人看到这个签呢，咱要过当好好啊来安排哦哈。啊，申请和想要和你抽到这个签，就表示有解了哈，有解才会告诉你啊哈。来解释到这个签诗文哈，解说说人到五十岁，对公民的心本来就已经淡了，哪里知道说时运一来，富贵逼人而来哈。只要你能够心存行善，相信你的寿命会长，你的地位会更高哈。跟咱讲，这是古公民五十，公民心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成方寸，寿比刚龄未顶台。好事成方寸哈，好事成方寸，咱即马讲到邓爱丢这个买臣五十富贵的这个故事哈，伊讲汉朝朱买臣，伊是会稽人，伊家庭真善恰，卖心至极哈。这四个字用音声来读可能不太清楚，简单说它就是卖茶来赚生活啦，卖茶赚生活，卖薪，这个薪是薪水的薪啊。它的文言写说兴哥上书，他一边走一边唱歌诵念诗文，妻休之求去，做爷某囝的人感觉真见笑哈，伊妈伊讲哈，卖财无成卖财，私生无成私生啦哈，伊讲伊无爱甲伊做伙生活哈。伫文言文家，敢那真简单说，妻休之求去哈，伊莫呢无爱甲伊做伙呀哈，伊讲伊要下堂求去哈，叫伊写离言书给伊哈，他要休书给他哈。所以买臣呢，伊就改讲：吾年五十当富贵，及时志可报汝。当我五十岁，我得当得到荣华富贵，迄当阵啊，就当报答到你陪伴我生活这段时间的艰苦。但是因某囝妻不听是田夫，因某不爱听啦哈，伊要去嫁做田呢，或者是嫁好太爹哈。这个故事当中有两种不同的公款哈，妻不听是田夫，哈，伊要去嫁好，他等不得朱买臣五十富贵哈。后来呢，买臣果然五十为会稽太守哈，伊开始荣华富贵欢腾家乡哈，伊会稽人哈，封为会稽太守哈。妻与田夫至到营关，也经过。在路边停候等待迎接哈，麦信呢？伊车停起来，叫我来哈。以车载其夫妇，舍园中几十一月，妻残志意，与夫前已葬之。这段话，咱台语简单讲讲，伊的情妇甲伊后来阁嫁的这个翁婿呢，在路边停候伊。朱买臣远远看到，该招过来讲，做伙坐车转来去。啊，这对翁仔某呢，全对转去官衙做伙生活一个月。在一个月当中呢，究竟发生什么代志？哈，并无讲起哦，哈，并无讲起。哈，啊，咱看后面安怎讲？哈，伊讲妻缠志意，哈。所以某囝人感觉家己真见笑哈，就是安尼家己结束起来啦哈。啊，后边这句话更加重要啊哈。他说：“与夫前已葬之，买是来提钱，吼，伊的下堂妻之夫去买中掉伊的前妻，哈，安尼讲会较清楚哈。买臣妻已经下堂求去了，当然呢就提钱给他，后来给那个翁婿，给他安葬，给他做一个上奥位的安排哈。这当中我们在说到，更行好事存方寸，寿比刚龄未顶台哈，说到行人至

志趁勤，不是只有趁勤趁六年，还要好事行于方寸。人说人前老一算，日后好修看。他说与夫前以仗之，在买成五十富贵这个故事当中呢，所举例说明的一并无讲起覆水难收这件代志，所以呢，他可以寿比刚宁未顶台啊，祝福着咱听这段节目的好朋友呢，都可以哈。五十富贵逼人来，寿比刚宁未顶台，祝福你拥有，祝福你拥有赢人的人生。咱今麦为好朋友安排一首张亚文的歌声《赢你》哟。阿爸，别滴歌声当中，甲咱好朋友小玉讲，咱不到四季春，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7点至8点，咱空中再相会。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